妈一个月家家干年的妈爸这把心脏爸妈这能自在几百斤人家爸爸那把劲妈这个小年轻啊这样这样这我当这么了这么这么这么

0: 사발실에 벌어진 일이 벌써 오시는 자, 가라지에도 아야 배사 세다가,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듣고, 那就是把他们的毛都弄到他的手里，那什么的，拿出来就一些，想把他们全部拿出来，那什么的，你有人什么生意，就想把他们的，你有人什么生意，就想把他们的，那这个什么这些，这些什么什么，那啥子，这些什么，那些什么的毛都，那些那个，他们那啥子，他们那个什么，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 노르베데서 보마이바라서 주데 중간데 가라오데로 가면서 중간데를 리즈 좀데데 되지자 봐도 정말로 선제지 아주 왜 잡아서 봐 좀 말아 봐야 한다 왜 잡아 진이 왜 배한다 보다 진이자 배 주도 말아서 봐 좀 뭐라 말아 봐 주도 되다 봐 진이 왜 주도 돼 봐 我正在这里说中间的人就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怎么把他们的话都藏起来研究 经这些关菜的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菜的嘛，做这些工作，这当天嘛，我就中间的给大家嘛，到中间的给菜的嘛，做这些工作，我就这了，就准备台班了，我准备的，你们那个时间去，什么那时间都都别都吧，我来就帮我，我来就帮我出些，来就帮我做，来就帮我做，你们说这能忙，你们帮忙做就行，真的，那么就下面就下面面，那什么这些方面就是我什么就做到吧，大把些什么就不怕了嘛，每年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这些菜来吧，有时候这些什么就还有时候这些就我们这些生意不是这些呢。就看到就是把什么那身边，那就看到就是把身把钱都是些就那就是把钱没家没对就是，那就看他们就都是些就搞出多东西，就个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是把钱没家没对，然后不就就是把，我把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去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出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这些那出来没得把就把就把找我这些那些他妈的东西，把来没得把就把，那就身边就把就脑袋就是那把就把把看没得把就把就把，黑夜说那么的不得了就。从我老王没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他吃着些能给些，从我老王你们那就把那些那么老多，从年年干的吧，那么多都不想到，我给叫他们，真的真的，我给叫他们从那时候就不能给些送到了你们，这些是吧？从那么老多年年也干的吧，就。以前就是把看了也没得吧，就没得吧，这一送那么几份过年，那就天送完了，我们也没就说，就以前我们都天不送不送，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嘛就嘛，春天在春天嘛，晚上不就到白天一下把到了，没见到这些人，人家白天不就把这一张完。人家别听不懂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听不懂说把嘛，这边为什么兄弟也是来把了做了？这个这个还从做了，就去什么都听不懂，我听什么都懂，其实我们都听不懂说把没把，他兄弟们就在那，当然这些人下把了，听了他妈没把都。这个他妈到中间来了，三点嘛，他就是瞬间的，忙不着急他妈了，他们也去了，那么了就完就完了，瞬间看了他的单位就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完，就完他就那个瞬间的，这个他妈了就要看看缺的，你知道吗？那就看缺的，就是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就那么就完就完了，瞬间看了他的单位就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完，就完他去了什么，就完他去了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没觉得多，那么就把就完了，总之上班三八千五，做的那他妈反正他妈，前了八张他妈的啊，中点，然后就上班三八千五，大家上街这个男人给我借八万一，上街借了给别的借八万一，啊，就上街不打他妈了，你给我借钱啊，上街不打他妈了，给别的打，他基本就上班三八千五，我这就啊，啊，就看到他就差不多的七七八张了，下面再把这个他妈你们就完他他呢，你这边借多少了？就是你你这边借的，然后就我身边这他妈就上街不买，他们把借钱都有多少，就是这些钱呢。啊，就说就三八三八千五，咱大多都借就把咱们身边都借就把买，身边都都一些把买，说都一些把买，他多都一些就把俺们就给借了，我借了吧，借了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大家，他说都一些把当初也没把养这些没就借，就当年这些也没把他养，就我们就老贴近，然后就把看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其实都就那些年大概他多怎么就什么这样多怎么的，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借了，看的，其实俺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家都做点把了，就是些什么钱多，就把大叔什么都把干了，什么就是些咯，对对对，钱拿了就是什么，小家老板说没得，说买些把没什么钱咯，对面那这里你上面就那么大的，谁打不了下班？ singdawara sheba nama ji chwe nama jangala pangwala chanda chwe mayimba nama tate me she tungkwa shen yaga chungten ye yiga teta mara chodke jika tongto la chod di jen nama dwa sem na te jen sha me kang lang me panga taba dobe chidu ma taba khan je be chwe te ta chwe te kang yang yu nyama te jen sha be chwe te kang yang te nyama te jika taba la chungten de la chan tamara chod yi jisgo chungten je ta ke chungten de je sume tue taba khan te jen sha be kang lang me panga taba dobe chidu ma taba khan je be chwe te kang yama je ba na su You shall be a temperature,
1: Yang harap jual saja,
0: 양아라 저서 저 강나오지 연남란 데 나세 주스 제바 좀 좀 좀 배서 저 되는 거 다음에 다음에 저 비팅 해 주도 된도 주바 이나 수지 주는란 데 냄바다 되는 같은 바라 창와다 로바도 그저 맞다 순신 인도 연락 제 방고사 나다는 데 말아 뭐 사람 왔다 맞다 맞다 지 사도가 되나 좀 마음을 남아도 뭐 그냥 내로 되게 이제 가도보다 좀 된다 저는 말아 줄 나

0: 原来这是你们就是什么的，你怎么没生气？什么什么你们这边，反正没白见了，你那边怎么吵了嘛？估计吧，但是那个人怎么多的就，然后就那那是你们这边什么的，这边没生气，你们这边就是这，他把酒量，他把酒杯什么的，那个怎么不得行嘛？他把酒杯什么的，那么就等于说，然后就那么的一两把，那他怎么吵了嘛？估计吧，就把他那个人怎么怎么的，你这边现在这边是的，现在他们就是什么把怎么办？他们就是什么什么你们这边把他什么把他什么把他什么的，现在他们这，现在他们这来小酒杯吵了，他把酒杯直接。那就没把他们问他们，他们就去跟他们讲的，你把他们弄的，这些，这些那就没把他们问他们去跟他们讲的，你把他们弄的，他都他妈他妈的，妈耶，直接他妈的，妈耶的，他他妈的，妈耶，你看他他妈他妈的，你把他们问他说，他妈的，我就把钱直接扔了，不就，然后不就，想自己的，他们他说的，那他们那他们的级别级的。什么时候我觉得他就要退钱什么的，什么时候我觉得他就要退钱，但我觉得，这两个妹妹这边的，上几块钱我倒是不得什么意思，上业绩上几块钱，我觉得最重要是的，那边就他把他们那边养起来，他们自己什么的，什么都不是个上级，慢慢的养着，养起来了，上个几块上级，我那个大姐她去年人家不是嘛，人家把钱把钱呢，突然中了他妈钱的，啊，主要上个什么？那你把他现在都中国那么些，我看你把他前面中间些，我就把他，我再两把他怎么怎么操，老板过去把这把看，啊，就说他妈的蓬勃的嘞，那蓬勃那么家里钱你外面都冻开些，那就没意思，真的，现在老板当白当大呀，当巨人没得，啊，就把他的爹爹的鸡巴买的鸡巴毛，啊，当时那鸡巴钱年了，都他妈鸡巴的鸡巴买的鸡巴毛的，当时那鸡巴毛要那叫那瞬间，那么就你把有钱生，就把他丢了，然后去那地生地没鸡巴的。你能把他们把杨书记没见到，你再不再不，你怎么的啦？怎么能把他就一个就说多？今年，今年怎么的？现在啦，怎么把他就一个就说多？今年就是把他把人怎么什么的？现在没事，我给他什么了都说给他，就是怎么的？现在怎么就拿这个什么的？那就是没他把怎么什么的，因为那个瞬间是恐怕他们不行了，等于说。杨叔，人家领导，我在打春节，什么个人？在讲春节行业说，春节行业说，人家在不就把买东西的春节把就挑在几时那干着去了，就什么春节这些说呢？也就什么前面这几行到最怕啥吧？最就那样的，就什么前面就这些呢？啊，就是没大把人到，是不是？就在看，就是这些春节金，这些下边这些吧，俺们买在那干嘛？就做我们这把厂子不就干下一年嘛？那些干的吧，就那个车子吧，所以就是春节节的节下边，节下边俺们买在那干嘛？慢慢都是我们这把厂子不就干的？哎，就说把春节上的吧。啊，然后就，这些现在人家这些呗，这些人家把我们爹来扛了嘛，对吧？就是我们这帮上级呗，出来干嘛的嘛？就扛这些，这些把我们这帮上级出来干，就要不就那，这些把我们爹就，啊，他们这些就我就忙不着呢，这些把他这帮老子上级，谁他妈谁他妈就是谁弄不着，就爹在这些下边。俺他妈俺这边就是我们这帮上级，就这些干也没个地，这些把我们这些人家拉他们这边就忙不着呢，这些把他这帮老子上级，我谁他妈就是谁弄不着，我在这些呢，啊，就我们那些军下把这些把那杨他们这些。这我拉他，也没叫人养了，就喊我去给他。现在把他叫我到这个三姐姐，那没有这么久，我们让，到我那三姐这个街上呢，他路没得街上呢，啊，就在街下边，那没有这么久，我们到我三姐位去的，哎，就在街下边，就喊我到我三姐把，怎么怎么样没怎么样没，就那谁怎么去，怎么去三姐去去，就去他妈就这样，那他妈就这么没得，都人，我去他妈就三姐去不行，啊，叫我到这边，这本来就行没路的，这些路正不就不是嘛，那他妈的就说这街街下边就没路的，这些路正不行，刚。什么？这钱先不要留嘛，先不要说的那，留点钱先就留，就不先就留点那个了。啊，说的这些呢，这些呢，是什么？他们第一个都哪个省钱？他们要说你那里找钱，那些讲是什么钱没交？这些那都就是什么？现在不交的，看你嘛，就是吧？那么多那个都把那这钱。我提前吧，去他妈这边的时间了，上班干啥？没过些工作，然后就是他妈还是得给他打个些，过吧，那么如果些挣点，这就是我这边的，啊，这情况他妈是不能说什么的，老大过吧，我提前的空间，啊，记得，那情况他妈是，那么这家伙，然后就他妈还是得给，去他妈那没吧，去他妈那没过些，没过些，以前下边那地方都不上街，明天就把那地方都不上街去，感觉38全部去走，然后最近我们都他妈提前下班了，现在也讲了，你妈的就是吧，今天就是怎么的。人下班了，我现在讲啊，我真的这个他妈的就得讲那么多，是吧？人下班了，他也讲啊你嘛，这个他妈的就是啊的。人下班了，他也讲啊，我真的这个他妈的就听着他们人下班先那些东西讲啊，你么？啊，就介绍吧，今天在那的，人下班了，现在给讲啊，我真的这个他妈的就得讲那么多，是吧？人下班了，就讲啊你嘛，介绍吧。现在在那的，人下班了，就讲啊，我真的这个他妈的就听着他们人下班了，先讲啊你嘛，介绍。在那的，人下班了，先讲啊，我真的这个他妈的就得讲这多，看了这么年嘛，看看龙哥呀，今年换哪句了？再给。
1: Tashi Delek, number 2, Lamrum Shevi, Geji Gundu Taveto, Pyoji Nangcho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